欢迎回来，8:07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2026三伏天长达40天，那为啥今年三伏这么长呢？古人呢用这个干支纪日法来进行推算，今年夏至之后第一个庚日来的比较早，中伏呢就被拉长到了20天，所以三伏就成了40天。那么在入伏首天，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尽量要减少户外活动，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平安度夏。即日起到2027年6月底，江苏试点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本次江苏试点从单一管器具升级为系统管主体管信用，将市场划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对市场整体诚信水平全面打分评级，直指鬼秤作弊、缺斤短两等乱象，对诚信评级优良的集贸市场大幅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者从严加大监管力度，倒逼市场主办方、经营商户主动规范经营行为，推动诚信经营成为行业共识。近日，南京72岁的郑大爷突发口齿不清、意识模糊、肢体

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3天时间。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日，共7天时间。那中间的9月28、29和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如果大家要是能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直接拼出一个9月25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不知道大家能这么请假吗？有没有狠狠期待住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1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很多朋友心心念念想去西藏，但是呢却反复在纠结，怕坐车颠簸晕车，怕高原身体吃不消，担心旅途赶路太累，没办法好好欣赏风景。咱们7月28号就要出发的藏玉神山之旅，全程舒缓松弛，绝对不会走马观花式的赶路。一路上呢，我们会走进拉萨的地标布达拉宫，去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取景机位，白天观赏红白宫殿屹立红山的壮阔模样，到了傍晚呢，也能够守候灯光铺满宫墙的温柔夜景。在拉萨城，我们还会漫步大昭寺、八廓街，看着虔诚的信徒缓缓转经，听导游细细讲述文成公主进藏和千年藏地的民俗故事，沉浸式感受独属于高原的人文信仰。同时呢，我们还要奔赴到的是蜿蜒绵长的羊卓雍措，这个地方的湖水会随着日光变换层层的蓝调，像是一条镶嵌在山间的蓝宝石丝带。走进素有小瑞士美誉的巴松措，巴松措是西藏唯一一个自然风景类国家级 5A 旅游区，一眼望不穿的碧绿湖水，在邂逅上雪峰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白绿相间，青山如黛。去到小学课本当中描述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如果你有小学的语文课本，一定要带到拉萨去，因为这是大自然用鬼斧神工镌刻出的壮丽篇章。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峡谷，也是观赏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的绝佳位置之一。同时呢，本次行程还新增了曲谷花海、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以及非遗藏戏表演，全程安排固定领队和西藏资深导游领路，这个领队一路随行，照顾好每个朋友们的衣食住行。导游呢，也在每一处景点都会细致讲解背后的历史文化。咱们不只是打卡拍照，让更要读懂真正西藏的风景和底蕴。住宿呢，也是干净又舒心，特色藏式美食咱们也会挨个体验。所以大家应该也能够想象得到，现在正是西藏的这个旺季啊，暑期，两大难题是比较难搞定的。第一个就是上海往返拉萨的酉阳火车卧铺车票，票源是极度紧张的。第二个就是布达拉宫，每天是限流参观，团体票的名额也要提前统一报备。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7月17号是本次西藏之旅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今天就要开始切最后的车票了，布达拉宫的门票还有住宿房间了。所以观望了很久，一直在向往雪域净土，还在犹豫纠结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让犹豫辜负了你向往依旧的雪山圣湖。今天是西藏之旅报名的最后一天，想要查看完整行程，想要再跟家人们去商量一下讨论一下的朋友，了解具体费用细节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推文当中能够了解每天的具体安排，下方还有旅游群组，直接扫码进群咨询，或者是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也是可以的，客服全天在线等候大家。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报名，所以说呢，这个客服会在线等候，任何问题直接咨询即可，抓住最后机会，今夏一同奔赴美丽的西藏。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到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个暑假呢，徐州音乐广播的这个出发的团队哈还是比较多的。7月28号是Jason 的这个西藏团，7月27号是董董的内蒙团，8月2号是小海的内蒙团，8月11号是董董的这个新疆团啊。了解新疆详情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看到具体的推文了。了解内蒙团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内蒙团期的具体情况。内蒙呢是7月27、8月2号、8月9号和8月16号一共是四个团期啊。大家呢去想去哪个线路，想了解哪个线路，就去到对应的群组里面进行咨询。因为线路比较多，所以呢每一个群组当中都是单独的客服，独立的客服，朋友们千万不要找错人了啊！千万不要找错人了，每一个线路都有自己的群组和自己的专属客服。所以今天音乐大玩家，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唱歌词当中带有发的歌，出发的发啊，你会想到哪一首呢？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期待各位朋友们的歌曲演绎，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发的歌，出发的发，头发的发，你会想起哪一首呢？这是来自梁咏琪《短发》。

8:29，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发的歌，出发的发和头发的发。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这个歌曲演绎。那现在呢，进入春夏时节，也正是开启运动的好时候。换上一双轻盈的运动鞋，在阳光下自由奔跑，深呼吸一口清新的夏日气息，真的感觉身心都被治愈了。而且呢，据说啊，说跑步是能够带来多巴胺的，而且呢，这个多巴胺给你的快乐程度是仅次于恋爱的。而且网上不是有一个段子说吗，说跑3公里治各种不爽，跑5公里治各种内伤，跑完10公里内心全是坦荡与善良。所以说想要心情好，看来跑步才是王道。虽说呢跑步门槛不高，但一双专业的跑鞋绝对让你能够运动体验升级。如果最近您恰好正在挑选跑鞋，相信一定听说过甚至被疯狂安利过的亚瑟士。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绝对是跑步圈的实力担当，既专业又好穿。今天一共是8款颜色，可以选择36码到44码，全都覆盖，男女同款。今天价格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火力两个字就能够获得链接抢先购了。关于这双鞋子，舒服、透气、缓震都是它的优点。而对于汗脚来说啊，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简直就是他们这个夏天的本命鞋。因为你别看它外观哎热血沸腾，但实际上它是御汗极干，透气性拉满，跑步的时候风一吹，脚感瞬间清爽不闷热。而且它的包裹性也是比较强的，后跟内置了 GEL 缓震胶的避震胶，能够轻便你的脚感，让您疾跑如风，对于新手跑者来说也很友好。无论是日常慢跑，还是长距离训练，还是日常穿搭出街，每一步都是轻盈又省力的。这一款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价格399，今天下单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立减20，一共是8款热门颜色。黑武士、黑白色、黑绿色、白绿色、白棕色、灰紫色、燕麦色和蓝色，其中黑武士卖的最好，燕麦色其次啊，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参考，男女同款啊。无论你是走低调的运动路线，还是穿搭时尚博主风，相信都能够挑选到你喜欢的。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先试穿，有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刘宇宁、宋雨琦，奇妙在身边。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暑期购机前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2: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28到38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小雨，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唱到的是关于歌词当中带有发的歌啊，出发的发和头发的发，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欢迎回来，8点5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亚瑟士的经典跑鞋，8款热门经典颜色可以选择，36码能穿到44码，男女同款，今天一双的价格是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获取链接了。亚瑟士这个牌子呢，它的前身是鬼冢虎，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有着同样的虎爪纹标志，只不过呢鬼冢虎主打的是复古的鞋款，追求的是情怀，亚瑟士的强项呢是现代高科技专业级的跑鞋。而且亚瑟士的鞋子是专门为亚洲脚型而打造的，脚感和匹配度直接拉满，这也是它风靡娱乐圈的原因之一。那么今天这一款亚瑟士的经典跑鞋目前销量已经超过了10万家，而且这还只是一个渠道的单个数据，所以到底有多好穿，用运动员的话来说就是疾跑如风，潮流和运动兼具。后跟呢内置了优化过的缓震胶，每次落地都能够吸收冲击，减少对于膝盖和脚踝的压力，让您长时间跑步也不容易累。除此之外呢，这双跑鞋还采用了多层透气的网布鞋面，空气循环比较快，运动之后脚步也能保持干爽，减少汗湿和异味。今天这一款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价格是399，今天下单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立减20，一共是8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男女同款。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发的歌啊，出发的发和头发的发，听听朋友们的歌曲演绎。

0: 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秒一秒在挣扎。
1: 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敢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
2: 歌词当中带有发。

0: 完美
1: 发如雪，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
1: 歌词当中带有发的歌，
0: 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挣扎。
1: 哎，看来今天唱短发的朋友很多呀。
0: 小头发

0: 轻轻拨弄着它，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啊。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可以吗？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
1: 8:55，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李宇春《下个路口见》。想要了解亚瑟士经典跑鞋，在微信公众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即能获得链接。想要了解西藏之旅，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了，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8月11号董董带队的新疆团回复新疆。了解7月27号董董带队，8月2号小海带队，8月9号，8月16号，一共四个团期的内蒙团，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以上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9点钟你将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

0: 部分创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3: 现在是上午9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7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舟山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盛夏的蝉鸣会治愈所有情绪，慢慢释怀，好好生活。青鸟飞鱼，此生不换。

青鸟飞鱼虽已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但这首歌却成了经典。它作为仙侠剧的插曲，将仙侠世界中矢志不渝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音乐缘由会，晶晶继续陪着你，鞠婧祎，探云溪。

这首歌宛如一幅古雅的画卷，在那诗意的旋律与词句间藏着一段凄美而深沉的情事，古风悠悠，弦音瑟瑟，似能看到爱而不得的惆怅，生死相依的誓言，揣着燥热的欢喜，独享属于我的盛夏限定，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去关心，来不及求

R3 来不及爱你。有些爱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来不及，此刻不妨卸下所有的逞强，在这首温柔的歌里安放这份遗憾，也慢慢学会和过去和解，和自己释怀。继续锁定919 HIT FM， 张韶涵真爱冒险。

爱情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一次的冒险都是对真爱的追寻。愿我们都能放下顾虑，抛开烦恼，去拥抱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开启属于自己的浪漫篇章。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0: 银河保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终于转阴，24到32度。淮北终于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大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临沂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商丘终于转阴，21到30度。919 HIT FM。

0: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

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没有人的婚后生活永远光鲜，大部分日子都是超市、厨房、加班、奔波和数不清的小小摩擦。可真正珍贵的地方在于，明明日子平淡，却依然愿意为对方用心，记住他爱吃的口味，体谅他琐碎的小心思，疲惫的时候靠着彼此汲取力量。所以早点回家，苏打绿。

一首非常有吴青峰风格的作品，但实际上这首歌曲是具有非常浓郁凯尔特音乐氛围的小品乐。万物在夏天肆意生长，我们也该慢慢蜕变，活成独立又耀眼的模样。任素汐，胡广生。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当旋律成为

0: 九月的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天气越热，越得穿着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太软，走上半个小时，双脚又酸又疼。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简陋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元你就能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亚瑟士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的选手都会选择它。这款鞋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双脚都不酸不累，还经典百搭，搭配各类裤装裙装都好看，日常通勤，晨起跑步，周末逛街，外出出游都合适。吊牌价1390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399元。下单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元。八款颜色可选，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每款颜色只有100双。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阿悠悠，人为情叹，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想要的得不到，得到了又感觉不是自己想要的。悠扬的慢节奏加入戏曲的元素，仿佛带着岁月沉淀的沧桑与深情，诉说着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愿与时光落落为安，只记欢喜不记忧。汪苏泷，呼儿惊吓。

那年盛夏的风，笨拙的告白，一起回家的路，每天必打的电话，还有最后一次送你回家。这首歌之所以能戳中那么多人，是因为它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未完成的夏天与未完成的爱。九点最后还可以听到梁静茹《情歌》，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28到38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小雨，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4: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5: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开启第二小时，听歌，保持鲜活，拥抱自然，自带向上的力量，让快乐不打烊。梁咏琪，透明。

我们总在忙着迎合别人的眼光，却忘了独处才是与内心对话的最佳时刻。不必害怕孤独，当你学会在安静的时光里安放自己，就会发现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恰恰是自由最本真的模样。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淡宝收敛水。

汉堡的嘻哈音乐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字，软。他只是用自己特有的台湾腔去唱那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和内心感受，让美好在歌声里停留。刘瑞琦，房间。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飞鸿。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劳不易，一程山路，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历尽千帆依然心怀温柔，走过坎坷依然坦然从容。这一程山路有来有往，有聚有散，有悲有喜，有起有落，都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继续听到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

三分多钟的甜蜜表达，歌词简单，幸福的歌词表达对爱情的美好期待。这首歌伴随着90后的回忆，有青春的年轻模样。其实他们的很多歌曲现在往回听都是满满的回忆。音乐圆游会，胡彦斌，宝藏男友。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

0: 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7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舟山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

梁博出现又离开，这首歌要送给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惊鸿一瞥的人。无论最后是否在一起，只要紧紧相拥过，都希望你爱到你想爱的人，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平凡的日常里藏着生生不息的浪漫。宋雨琦 Radio。

爱从不是卑微讨好，从来都该是平等相待。不委屈自己，不将就爱意，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青春易逝，回忆永存，那些动人的瞬间与温热的情谊会一直留在心底，温暖漫长余生。焦麦琪，甜系青春。

0: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周兴哲与作词人吴亦伟联手打造新歌 All For You， 完美扣合孤独与牺牲的命题，将孤独史诗般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这首歌也是漫威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片尾曲，希望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走不出的遗憾里那道最温暖的解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

Butterfly 就像一只灵动的蝴蝶，在嘻哈的天空中翩翩起舞。它打破了传统嘻哈的框架，以轻盈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所谓浪漫，就是和你一起把日子慢慢熬成温柔。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爱成为对方追求幸福的阻碍，选择放手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勇敢。这种痛彻心扉的情感，相信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方大同 Love Song， 稍后听到的是音乐唱。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终于转阴，24到32度，淮北终于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大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临沂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商丘终于转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7: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生活从简单启程，向美好奔赴，人生从容以待，美好自会如期而至。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拥抱你的微笑，光是歌名就给人一种温暖又美好的感觉。郭静用她纯净的声音唱出了对爱情的向往和珍惜，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让人想起了那些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希望相爱的人都能一直拥抱彼此的微笑，幸福地走下去。音乐超能力，演员薛之谦。

多数人以为爱就是风花雪月，却不曾想再怎么轰轰烈烈也终归逃不开柴米油盐。当你卸下所有心防，全身心地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发现能否爱得圆满，就看能否理顺生活的一地鸡毛。换个节奏，蔡依林 Pleasure。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激动难以忘怀。

Joyce 啊，偷听对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他的离开是为了给更好的人腾出位置。那些藏在偷听里的心绪，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淡去。然后你会明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范逸臣，音乐，亚德里亚海。

范逸臣的声线听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音乐的对唱像一对男女在亚得里亚海中徜徉，那是恋爱的感觉。风遇见夏花便有了凉意，我遇见你便有了欢喜。陈小春独家记忆。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28到38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南京阴，28到35度，苏州阴转小雨，29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浪花一朵朵，任贤齐的诚恳，阿牛的活泼，光良的细腻，三人独特的声线相互交织，时而深情款款，时而轻松幽默，将歌曲中爱情的甜蜜，友情的真挚展现得淋漓尽致。愿这个夏天热度退散，烦恼清零，快乐满格。后弦 Sarah 姜世花，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后弦的古风与 Sara 的甜美相互交织，共同演绎爱情的小确幸。在温柔轻盈的旋律中，情侣间的小小期许和甜蜜回忆宛如一幅细腻的爱情画卷徐徐展开。这个夏天热气可以席卷城市，但吹不散眼底的温柔。林俊杰，因你而在。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戴雨桐来迟。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人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如果换个时间认识，会有不同的结局。夏日漫长，允许自己发呆，允许自己慢慢来。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

逝去的歌名字听起来很重，真正放出来时却不是把人按回过去，它更像毕业照之后留在空气里的回声，刚才还很满的笑声退下去，耳机里还有一点声音替那段日子继续响着。11点最后，蔡健雅，别找我麻烦，我是逍遥，12点见。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

0: 小雨，29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把烦恼丢进盛夏的风里，剩下的全是温柔与好运。张惠妹，牵手。

敢地挣脱束缚，去拥抱自由，去追寻那些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东西。无论前方有多少困难和阻碍，都要坚定地迈出脚步，与自由的世界热情地牵手。愿生活不太拥挤，笑容不必刻意。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

这首歌开场就是三弦乐器的浓厚北京味儿，那些诙谐调侃的歌词朗朗上口，却真真切切地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郝云的歌词写的都很接地气，小人物的生活被他信手拈来，带着点浪荡的脾气，又不会让你感到俗气。音乐超能力岑宁儿，追光者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激动难以忘怀。

张希云闭上关，这首歌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透过音乐触摸到敦煌壁画的魅力，感受到历史的兴衰变迁。蝉鸣与盛夏撞了个满怀，五月天盛夏光年。

我们每个人对于青春都有过不放弃、不转弯的嚣张态度。或许是高考结束后旋即而来的夏天，第一次和朋友们肆意甩着课本，第一次用全部的力气奔向喜欢的人，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盛夏光年。邓紫棋，《新的心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5到26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萧敬腾《狂想曲》，摇滚性质很强，让整首歌霸气而有张力。萧敬腾在高音区依然很稳，有一种现场才有的风卷残云感，让人对他的音域潜力感到深不可测。继续聆听刘奕云《飞鸟》。

做一只飞鸟，以真我的本色穿越山林，超越一切的杂音，直冲云霄。青春没有标准答案，全力以赴便是圆满。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送上那英《人生自定义》。整首歌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那英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在温柔与坚韧间唱出每一个女孩活成自己骄傲模样的滚烫心声，做自己破晓的年轮。

0: 919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NONO Higher Brothers 演绎的 R&B All Night，以一种舒缓柔和的方式将情感娓娓道来，再加上萨克斯带来的复古流动感，让整首歌的音乐性爆棚。把盛夏的明亮装进眼睛，往后漫长的阴天里都能取出来取暖。孙燕姿《天黑黑》。

孙燕姿将成长中的迷茫、对成人世界的困惑以及对家的眷恋娓娓道来，我们仿佛能看到自己在成长道路上的跌跌撞撞，还有那些曾经的梦想、挫折与迷茫。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胡夏弹弹琴恋恋爱》，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淮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谢谢伟忠，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盛夏的意义就是把一切都摊开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包括心情。张杰《最美的太阳》。

张杰2007年的逆风之作，歌声里有他的倔强，也有我们的青春。你是他成功路上的堡垒，他是你青春里的太阳，彼此照亮，互相成就，便是最美的模样。时间只是过客，自己放下才是真正的痊愈。庄心妍，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人注定做一辈子的爱人，而有些人却只能走着走着就散了。不论是在一起一辈子，还是半路分开，都算是一种缘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音乐想自由，林宥嘉，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刘科乙半壶沙。何为半壶沙？半壶清茶可渡风尘，一袭轻纱可遮红尘，一半入世谋生，一半出世修心，这是中国文化里最高级的活法。周五午后继续陪你听歌，蔡依林、周杰伦，骑士精神。

多年之后回头再听这首歌，突然就懂了 Jolin 的倔强与坚强。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在生活的刁难下，用微笑伪装，可内心却渴望着像骑士一样有直面一切的勇气，把对生活的热爱都写进歌里。吴克群为你写诗。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9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戴佩妮，你要的爱，前奏一响就能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后来也成为了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戴佩妮的歌声好似耳边呢喃，轻快柔情，却又唱尽深情，允许自己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午后听听歌，发发呆。陈奕迅《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无限里

每次听到陈奕迅的《红玫瑰》，都会和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产生一种记忆和情绪的交织感。夏天适合和过往和解，任由晚风吹散心底的内耗，热烈自在地奔赴往后每一天。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鲸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枕边童话，傲七爷与小田音乐社联手演绎，旋律轻盈优美，讲述了一段青春期的甜蜜与烦恼交织的情感故事。夏日好运派送，静待满心欢喜签收。易烊千玺，粉雾海。
1: 窗外的雨有浅色转为深红，月亮有种只想念你的沙漏，

不要被匆忙的生活磨平感知力，永远给自己留一块地方，就像这片粉雾海，用来盛放毫无缘由干干净净的心动。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许佳莹《失落沙洲》，我是雨晴，下个小时不见不散。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5到26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盛夏是一场没有保留的奔赴，太阳倾尽所有，我们也该如此。王力宏，公转自传。

王力宏用他那标准 ABC 的口音和咬字诠释出了这首 R&B 风格的歌曲，俘获了一大批歌迷的心。不必急着让生活给你所有答案，慢慢来，你想要的都会有。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

所有人都提醒我们要成熟世故，只有15岁的自己一辈子在跟内心说，永远不要变坏，永远不要妥协。音乐里漫步林间小道，捕捉夏日微光，安子与九妹不谷鸟。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炙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岛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白鸽来自你的上好家，歌曲借白鸽和乌鸦的象征，烘托爱而不得、无奈错失的悲伤情感。熬过生活里的闷热与低谷，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晚风与晴空。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喜欢这首歌的人大多体会过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歌里唱的平静不是真的平静，是累了麻木了争不动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茄子蛋，浪子回头。
1: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淮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

羊，属羊的张艺兴以自己的属相为灵感，创作了这首独特的歌。在他的小绵羊视角下，羊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温顺模样，而是充满了收放自如与隐藏的兽性。音乐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随时都在，它什么时候都合适。《菲菲公主》陆绮菲第57次取消发送。

0: 菲菲公主的声音温柔里裹着淡淡忧伤，有怀念也有遗憾，想放下又放不下，想解脱又找不到出口，这何尝不是无数人失恋后的模样。夏日自带锋芒，不必借谁的光，自己就能拥有整片盛夏的暖阳。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1: 多想你醒来，

0: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周兴哲与作词人吴亦伟联手打造新歌 All For You， 完美扣合孤独与牺牲的命题，将孤独史诗般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这首歌也是漫威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片尾曲，希望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走不出的遗憾里那道最温暖的解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

王天歌，穿青，追寻你。抬起头看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我试着加快步伐去找回你。这个你不仅仅是在追寻一个人，更是在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那个离梦想更近的自己。生活偶尔燥热，但我们可以自带清凉。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而被风吹过的夏天就是镌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印记。他唱的不仅是爱情，更是那些在夏日里肆意生长的友情、梦想以及一去不复返的纯真岁月，每每聆听都让人眼眶湿润。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梁静茹《暖暖》，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9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12: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有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8: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8: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哈，来那个现在正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的朋友们，虽然是直播间这会儿人不多啊，但我给您科普一下哈 ，Z 这个词这个字是禁忌词哈，不能搁直播间里说，所以说不能说我是徐州最萌的娘们儿。什么人这是？什么人？
0: 这个猛是怎么说的呢？
18: 冒昧，
0: 从哪儿来的呢？这个猛呢？啊，
18: 冒昧，徐州最萌的娘们儿，你多冒昧你，不礼貌，
0: 但是很贴切
18: 啊。
0: 只是这个词儿，的抖音不让说。
18: 这个什么马先生说沙胆味儿，你怎么天天都上班没有？
0: 有没有可能正常的单位他都是？周一到周五他都要上班呢，就一般的哈，他的今天毕竟还是个周五呢。
18: 这个春水说必须必须必你最猛。
0: 节目轩啊，那不是最猛，猛猛哒，
18: 猛猛什么猛猛哒，
0: 猛猛哒，那行了吧？你看叠词也不行。极端词什么极限词也不行。
18: 谢谢五花肉小宝的关注啊。崔一礼说以后还你汪口口。都到你胆味了，你不敢拍下，我跟你讲了，你下回来不要拿那么些东西来。
0: 来
18: 了，把东西放下都行了。
0: 他什么时候来的？
18: 在群里嘛，我们抖音群里头。
0: 啊，
18: 来都来都管了。
0: 你来不空手来，你就是把自己当外人。
18: 是的，你把东西放下就行了，我还没见着你东西。
0: 哎，
18: 咱就是凉不嚷了。
0: 哥不想欠哈，
18: 哎，粮不让了啊，
0: 吉泰建材
18: 啊，
0: 都以难弄到事儿，现在不行啊，不可以啊。
18: 这个段王爷说，活的线下见过两次，大眼瞪着我，给我吓回了。
0: 你干什么了？他瞪你？
18: 我瞪你，可能许梦妮压上有菜叶子。
0: 就是你要反思一下，你干什么了，能让他瞪你？
18: 嗯，三胖哥说，记住了，礼到人不到。对了，
0: 哎，这是好朋友啊！
18: 哎，
0: 你要不然多尴尬呢，是不是啊？
18: 是，就跟春春说的一样嘛，拉不允许孔熟，饭肯定不暖他啊！
0: 你还没摸清套路吗？
18: 大王晶说，乖姐这衣服不孬，怪好看的，我准备给俺郎买一件。
0: 等一下，等一下，
18: 你郎。
0: 这个大王晶是那个王大晶吗？
18: 你
0: 又改了？
18: 不是，是又来了还是
0: 又
18: 改了？
0: 哎，你等会儿啊，我找找。
18: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所以怎么回事？
0: 这个大王晶王，你没看这到底谁是谁？
18: 你俩谁是谁？霸波奔奔波霸。
0: 正好就趁着今天，我们也问大家，有什么东西哈，是你从小到大你一直分不清的，
18: 哎，都来说一说。
0: 哎，比如现在最近这两天直播间就奇怪，
18: 是
0: 大王晶、王大晶、二鹏、大鹏、三鹏，你都来，你这到底谁是谁的啊？
18: 番茄马铃薯说，他的意思是说啊，他给他娘买一件。哎呦，你说
0: 娘就是娘，你还狼是什么？
18: 给妈妈买一件就行了呗，还给狼买一件？
0: 狼已经。
18: 咱心想你什么狼，谁是我的新郎，你是我的新郎。
0: 三胖说，今天平车去西藏，
18: 嗯，
0: 双卧去北戴。
18: 今天
0: 你听串了
18: 什么？
0: 什么叫这
18: 你说错了，是平车去北戴河，
0: 哎，
18: 双卧去
0: 西藏。好吧，没有说，我分不清一个事儿哈，大拐子是男的是女的？
18: 你看，
0: 我分不太清楚哈。
18: 你看呢？
0: 就我，他要我能看明白，我还问出来这问题吗？
18: 随你心意吧。
0: 就你想是什么样是什么样。
18: 随你心意。你看这个长头发，这个还搁这化个妆，穿个裙子，你反正你看吧。
0: 哎，然后这个我爱吃鱼油也问，
18: 啊，
0: 分不清大拐还有甜妹儿。
18: 大拐还有甜妹儿。
0: 嗯。
18: 哎呦，你还分不清啥包？你说吧。啊，欢迎这个进到直播间的小宝啊，都来说一下从小到大有什么是你一直分不清的。
0: 柠檬这个你分不清，你把那个眼珠你当泡猜吧。
18: 大拐和醒灵，
0: 你什么什么
18: 真的很难，
0: 怎么就分不清了？哪点就分不清了？
18: 大拐和圆圆，大拐和一匪，
0: 这我无所谓。哎，只要你别动我的心灵，
18: 就这很难分清了。
0: 还姓名呢？你这
18: 真的，我们就是连声调、讲话的语气都
0: 哪个声调？哪个声调？
18: 就一菲啊、圆圆啊，我们唱起歌来和静茹啊，我都分不清。
0: 这种话你让别人说
18: 是吗？
0: 就是哎呀，我分不清大拐跟什么是圆圆啊。
18: 是他们满屏飘的说。
0: 哦，懂了懂了，点你们呢，赶紧飘起来在公屏上。哎呀，大乖，你到底是圆圆还是一飞呀？

0: 赶紧飘好吧。
1: 三江食品说，问今天那个什么扶阳节活动正常开吗？这个还真没太了解呢。
0: 我早上看直播来，这倒是、那是瞟了两眼、但是你这么大的雨现在不知道了。
1: 对、大兵说是的，简直和心灵一模一样。
0: 你什么和谁？我挠脸了，我很少在节目中挠脸的哈。
1: 茉莉说他这个狼是老娘的意思吧，他说、是什么意思、说一声。
0: 就是我们那儿的话就是狼啊，狼娘。
1: 哎呀，我这个徐州方言专家怎么把这个说
0: 但是他如果是打的姥姥的老，那可能我们念狼。
1: 俺狼，
0: 哎，他打的就是新郎的狼嘛。
1: 是，现这个静静的等待说，线上甜妹儿，线下是萌萌，什么？
0: 线下是萌萌，是吧？不是萌萌，对不对？
1: 哎呀，这个戚文田说，铁王老子来了，我也分不清东西南北，谁说不是呢？
0: 你等一下，我们群里也有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好多啊！这东西南北很难分吗？
1: 真的，我是这辈子我就对这个事儿，我是不打算再去纠结了。
0: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1: 好，上是天上，
0: 你躺地下，你躺地下。
1: 好，我随机躺吗？
0: 哎，你随
1: 随机躺吗？
0: 哎，就是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向，你一个都不知道
1: 啊？
0: 东西也不知道
1: 啊？
0: 太阳从哪儿升起来？
1: 我就这么跟你讲，我现在这么多年的进步，我只有站在淮海路和中山路交界的地方。
0: 你知道哪是东西南北是吧？
1: 人家要在那聊天，就搁拿来什么什么北边，我的大脑就说，我往那
0: 沿着那路走，走到淮海路。
1: 什么叫走的话？我从淮海路往外沿去、
0: 能沿到你这儿来是吧？
1: 啊、
0: 然后就说，我现在在淮海路的哪边？
1: 中间徐州呢，地又斜，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啊。
1: 不能延太长，
0: 延长了就不知道了
1: 啊！到云龙湖给您不知道了
0: 啊！那你这就四里里那段事你知道东西南北呗？哎，过了四里就不知道了。
1: 所以就徐州市里有东西南北，胖地方没有吧？
0: 哎，三胖说，怪得心里只有鸭味儿，什么东西南北的？
1: 哎，不讲，
0: 不重要啊！
1: 哎。这个静静的等待说，有的人分不清交通指示牌，看不懂交警的手势。我跟你说，刷到好几个视频，就是他们有那个交警考试
0: 啊。你光通知考生了，你没通知考卷啊？
1: 这真的是考生和那个什么
0: 考卷都吓得慌，
1: 都很紧张。
0: 你说我这个考卷我是乱出还是怎么样？
1: 这什么像剪影一样？这怎么办？往哪走？
0: 老驾是老驾了，十几年的老驾了，这不太成见呐、
1: 这个不信周哥说，我比你强，晕龙湖对讨抻底儿。抻底儿的，俺知道是往下来。
0: 哎，
1: 是，
0: 上北下南，你是往南去的。
1: 你跑阜能了，是往上来。
0: 那你又北上了，好不好？
1: 茉莉说，我说一个
0: 啊，
1: 我一直分不清，别人说这人真老实，是夸人的还是说像喊凶？像喊凶。
0: 那找个老实人，就是你谈对象，人家都让找老实人。
1: 啊、对。
0: 就找个喊的，是这意思吧？你这个要结合语境语气
1: 哦
0: 啊，你不能够一概而论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我知道了，就是，哎呦，他真是个老实人哦。
0: 哎，这就是喊凶啊！记住了，从大官嘴里说出来的，甚至我之前分析，那就不用分析。
1: 那边说，嘿，他是个老实人。
0: 哎，
1: 他是真老实。
0: 这是谁说？你说的吗？
1: 我说的。
0: 喊凶。
1: 哎，两种语气嘛，都不行。
0: 但就是我说了嘛，有另外一个前提
1: 啊，
0: 从大拐嘴里说出来的
1: 啊，
0: 那另算
1: 啊。
0: 好了啊，别人的你要结合语境啊、语气啊、环境啊、事件啊，你多分析一下
1: 啊。追我杀，我追老实人杀。哎呀，欢迎
0: 你。茉莉说
1: 啊，
0: 乖姐就怪老实的，其实
1: 是的你啊，他还有两个朋友点赞，我也点赞啊。陶长英飞说，现在老实人大部分是一个贬义词，也不是的，你是个老实人。
0: 你是个好人。就老实人跟好人其实有时候现在就是也没有那么多人，就是可能觉得他就会多财经一下，多想一下，是吧？
1: 三胖说，你们不要被这个女人欺骗，她线下唯唯诺诺都不敢。是的，线下是个窝囊废。
0: 哎，是是是，是个老实人，
1: 养的狗也老实巴。

0: 乖，你快夸他，你快夸三胖哥，你快夸他，快夸他，快！你说三胖哥是个老实人。
1: 嗨，
0: 你看他自己都说我就是个老实人。
1: Fine, thank you.
0: 三胖哥说：“你闭嘴。
1: 我”我不用闭嘴，我都长不开嘴。
0: 不信周哥说，人家夸俺聪明，都说下雨知道往家里跑。
1: 哎呦，一个家就养了一个聪明孩子，你
0: 哎，恁家嗨。就你这打小看着就是聪明孩子。
1: 青年说给领导呲个牙给他们看看。今天先不呲了啊，今天不呲了。
0: 然后还有分不清，陆十九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分不清别人是开玩笑还有真话。我可能属于那种开支比较晚的一类人。别人说什么我都信，哎，并且我都会直接去执行，因此惹了不少笑话跟讥讽，从家人到亲人再到朋友同学。
1: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别人的自嘲是人家的自嘲，
0: 自谦，
1: 你不能老拿别人的那个就人家的自嘲拿老拿出来说事儿，那就有点不礼貌了。
0: 哎，但是呢，你博哥今天不在，哎呀，一大遗憾啊，各位憾事。
1: 博哥是谁？
0: 博哥不是那个
1: 洛哥
0: 啊，洛啊，洛哥，洛哥。
1: 你什么人脉圈啊？
0: 博哥怎么了吧？一博我博哥。
1: 这个大王精说，那反过来，这个人真简真精，是不是也不是什么好话？
0: 分语境、语气、环境、情况。
1: 比如，哎，他真简哦。
0: 哎，这是说你的，说你不是什么好人。
1: 他可真精哦。
0: 哎，那个小眼珠子一滴溜转。
1: 哎，他还怪简嘞，怪精嘞。
0: 骂你了。也是骂你了，
1: 哎，又追我杀，
0: 跟老实人是一样的，你好不好？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9: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还有谁喊热的？
11: 老出去玩去呀！
13: 有些人喊热的感觉。再说一说，还有谁喊热的？有喊热的吗？
11: 一块都拉走！
13: 哎，抖音正好开心客栈直播间正在直播啊，就喊热的飘个热，我看看。
11: 有一个算一个。
13: 喊热，打开手机余额看一眼。哎，打开手机余额看一眼。
11: 啊，够了是吧？
13: 找个体重秤称一称，踩一踩。知道吧？把自己的体检报告单子拿出来望一望。
11: 哎，这个就别看了。
13: 啊，望一望。
11: 这个看了更热。
13: 照镜子看看自己头发剩多些。
11: 这个也别看了，看了也热。
13: 透血量了没？
11: 哎，先看一下余额哈。
13: 嗯。
11: 够4199吧？
13: 看完余额看体重，看完体重看体检报告，看完体检报告看头发。太热不，小宝们。
11: 看这些，首先先看余额啊，如果够4199，可以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去。
13: 对啊，
11: 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的暑期专属精品团纯玩团也是重磅上线了。我们官方电台的公信力给各位做一个加持，还有我们FM91.9 的主持人也会全程陪伴。另外跟市面上的普通团去比呢，会更加的让您放心，更加靠谱。6天5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1天打卡北戴河的大海，还有承德的皇家园林纳凉圣地啊，还有2个草原咱带大家也去了，另外还有沙地以及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
13: 8月2号是海哥带队去这个承德还有北戴河一线的这个旅程啊。919我们宠粉的价格是4199元一个人。
11: 哎，4199，你上外边打听打听去。其实这个外边，如果你就同类型的、差不多的服务、差不多的价值，那个线路的话，肯定比这个贵了。
13: 然后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啊，可以在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会有完整的行程推文。大家直接在群里面就可以进群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186577133。
11: 哎，明白了，
13: 很清晰。
11: 哎，很清晰，很清晰。不懂的可以通过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咨询一下，我们也能把您拉群里。
13: 还有没听清楚这个咨询的那个啥的，你再说一遍，我再给你说一遍。
11: 再说一遍。
13: 1186577133。
11: 是的，
13: 我不是咬疼。
11: 我爱吃鱼油说晚上抱着海哥睡，你抱我是忒热了。
13: 香宝说你先说这电话是谁的，我的是
11: 客服的。哎，客服的。哎呦，不腰疼啊。
13: 不是呢，我们就巧妙的躲避一下啊。
11: 哎，是
13: 躲避一下啊。
11: 然后这个不细说不想打卡北戴河大海，只想掏919笑。
13: 他咬疼，你别逃了。
11: 我干嘛？我就躺你面前，我跟你说。本地推说，我咬疼你，咬疼
13: 你，
11: 咬疼出去玩去。
13: 你听着，
11: 你出去玩去。
13: 妞妈说，客服估计得死你了。不是，你是我说他那个呆的烟。
11: 不是，你们能听清这是什么？那十一个数字不就行了？
13: 听清不就行了吗？打一遍
11: 啊！
13: 听见打一遍。
11: 你们试试，来打过去试试啊！得问问。
13: 就是嘛，来小宝啊，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咨询到关于8月2号这个行程的问题啊。
11: 哎，另外我们今天有开心扭蛋机，想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哈，是从小到大。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分不清的？
13: 是
11: 啊，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13: 哎，小鱼干说公历公历，阴历阴历，阳历阳历，农历农历是什么？什么上什么？
11: 我以前分不清的时候呢，我知道就它两个不一样。我会说，就比如说公历阳历嘛，就咱现在过的这个日子，今天不是7月17号嘛？就这个就这个日子，哎。明白了吧？
13: 是什么？
11: 另外一个日子就是我要说的那个日子。
13: 是什么？
11: 就是公历啊。
13: 哦，公历啊。
11: 现在过的这7月17号就是公历。
13: 那什么是阳历啊？
11: 公历阳历是一个东西。
13: 哦。
11: 哎，农历阴历就是咱们
13: 他
11: 那个日子。
13: 他俩一个东西，能不能商量要一个名？
11: 不行。大拐跟甜妹是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一个人？
13: 东西，是东西。
11: 对，你是想东西当东西当人？
13: 不是
11: 你是不是？你是还是不是？
13: 哎，
11: 明白了吧？哎，
13: 吉泰建材问大家，这个赖葡萄和苦瓜是一样？赖葡萄是
11: 啊，不是一样东西
13: 啊。
11: 赖葡萄是那个黄色的，吃里边的红心甜甜的，苦瓜它是苦的，你知道了吗？
13: 那是什么洋务东西啊？
11: 赖葡萄是一种也是藤上长得爬长的一个植物哈、啊。
13: 这个不计周克说，不成、啊，公历和阳历不能合成一个名
11: 啊。
13: 就每次看维密秀，你维密秀，
11: 不是这得哪点有关系呢？
13: 一个个模特都贼拉好看
11: 啊！
13: 要是真给我拉到一个搁前面，我还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不信你样样，拉到你前面。
11: 为什么要给你拉前面去？
13: 哎，紫什么脸拉你前面？
11: 另外，谁又给你拉你前面去？谁有那本事？
13: 谁拉的你前面？
11: 吉泰建材说和苦瓜一样的外表
13: 啊，
11: 就那个什么赖葡萄
13: 啊，就是
11: 颜色好像不太一样。
13: 很多吃播吃的那玩意儿
11: 啊。
13: 守望夜空说鱿鱼、墨鱼、八带鱼、掌鱼、五贼分不清。
11: 是，章鱼。爱长那样，墨鱼爱长那样。
13: 鱿鱼长这样。
11: 哎，是。
13: 墨鱼长这样。
11: 哎，八带是那个样子的。
13: 八带长这样。
11: 哎，明白了吧？
13: 章鱼长这样。
11: 哎，这样解释，您大概能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同了吧？
13: 啊，你我反正瞎比划的，你别信、
11: 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您跟我们上海边，上海边，咱去赶个海，咱逮几只，您见到实物不就知道了吗？是吧？
13: 一个毛能扎里头，搁北戴河那玩意儿。
11: 哎，8月2号走哈。
13: 守望你说哦，这完了，解释完更更、
11: 你就酱酿酿啊，反正它不太一样的。
13: 香宝说分不清方向了咋整？姐你躺个坏路上，
11: 躺坏路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3: 躺坏路边。
11: 人问你怎么了？分方向了，
13: 分方向。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1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5到26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9: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奥雷啊，这就是今天说讨你的话哈，俺是一句不讲清哦。
11: 而且今天大家都有力气，
10: 是
11: 都刚喝完羊肉汤，人家这人
10: 他说，下雨，今天下雨哈，我跟您说，我不管放人电动车气。
9: 他这个说放人电动车气，这个人指的是我。
10: 今天富阳姐，我不管放人电动车气。今天富阳姐放人电动车气，人容易揍我。咱讲实话，奥雷，你不是富阳姐，把人电动车气放了，是不是也容易也讨？
9: 没事，我现在还不下班嘞。那你要敢放了，我豆子挠死你的。还有这个拓跋也说
10: 啊，
9: 还跟你牌，你车子什么牌的？多少伏电池的？妈，你要偷我电瓶？
10: 一个粉色的。
9: 哎，说到这个粉色，牛牛妈妈艾特香香宝，海哥的车子是粉色的。他是这语气吧？啊，
10: 是的。
9: 弄大一块，漆个粉色的电瓶。
10: 啊，他们的笑声好大。
9: 然后下边说，哎，好的姐，我收到了。
10: 这个拓跋也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电瓶没有电了，借点电包你。
9: 他不能打电，
10: 够行了。
9: 外边下着雨了，在煮着
10: 你。我就是说，警示警客，你拿电瓶也叫偷。
9: 还有其他人才，哎，说你不是连车子照起来了吗？
10: 你
9: 车以什么样的好看吗？
10: 我们是真心啊，就是真的是趁。

0: 于乱要他命啊！啊，敖雷说，我可以偷电瓶，偷电瓶
1: 你懂啥？我回去要是看我的那个粉色的罩子，个扯罩子的扯子少了一点东西，那你等着，我开直播我捐呢。
0: 茉莉说，我一直分不清，俺拐姐跟大王景可是一个人。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为什么呢，因为直播间有一个人名字叫
1: 大王景
0: 啊。
1: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了，
0: 是
1: 就已经让他就觉得错乱了，不自信了。
0: 我就这么给你讲哈，就是现在你喊一声王景，三个人答应。
1: 黄磊说了
0: 啊，
1: 王大景出来。
0: 你要喊一声景景，四个人答应。
1: 等一下，这个柠檬说豆角会烧，
0: 豆角哦，豆角会烧了，熬豆角的嘛，熬豆角的而已、
1: 啊。什么难事儿啊？哎呀！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今天我们要问的各位是，就是从小到大你有什么东西是分不清的？
0: 哎、哦，比如大王晶和大王晶。
1: 我现在有一件事分不清了、
0: 嗯、
1: 他们到底是关心我的电动车有没有被雨淋呢，还是就是想偷
0: 我的电动车？没有这一点儿，没有这一点儿。波英说了，那个什么，我就是借一下去借了电瓶去电鱼去，用完再还回来。哎呀，
1: 茉莉还说电瓶不一定匹配，直接连车带走、哦、一起骑走。
0: 还有这个大王晶说，哎我在呢，行了你闭嘴吧，你待着得了。
1: 等一下，刚才那个王大晶是你吧？
0: 得了你真是啊，你喊一句你就有个挤挤起来了啊。
1: 您惦记俺这电动车干嘛呢？您自己没油吗？你就纯纯惦记我的电池啊，你干嘛来？
0: 嗯，
1: 又不是什么好玩啊。
0: 可能他们的电动车得骑。
1: 那我的哦，我的是给你们提供精神价值的，是不是啊？
0: 他们需要一个额外的电瓶。
1: 哦、到家，嗨，哥们儿又拿了一块电瓶。小宝，俺没有粉色的电动车。
0: 嗯，笨笨熊说，感觉主播啥时候都很开心。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内心呢，都会把自己培养得很强大。就是在别人关心我飞得高不高的时候，只有你关心我飞的，你关心我飞
1: 得高不高？他也没关心。
0: 你关心不关心？啊、面对网暴，我们就是只能这样，
1: 就当看不见。哪有人？大家都是 peace and love 的。
0: 别人朝我扔泥巴，
1: 我拿泥巴种荷花，明白了吧？
0: 就这意思，
1: 要内心强大一些。
0: 是，笨笨熊说有网暴吗？
1: 很少吧。
0: 宝，不该问的咱不问。
1: 来时路罢了，好吧？
0: 不该问的咱不问啊。
1: 哎，对，茉莉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别光惦记海哥的电瓶车
0: 啊。
1: 哎。俺拐姐还有辆电瓶车来着，
0: 谁都别想碰我的警戒。
1: 有一辆来着。这样，我电瓶车我做贡献了，您拿走吧，但是您得跟我上大海边玩去，去上草原逛一趟去。行了，8月2号咱一块走。
0: 8月2号发团、
1: 哎，
0: 然后我们去那个北戴河、承德、
1: 皇家园林、
0: 双草地、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一次看遍。
1: 您就用我的电瓶车，您到时候您就跟那个草原上，您骑我的电瓶车，您驰骋。
0: 拓跋也说海哥出路费，哎，说到路费的话，其实价格是我们
1: 真不高，
0: 919的成本价4亿，哦，99。我跟你说没有办法，他这个太严了。
1: 哎，抖音他不让说，对，成本价4199一个人。
0: 是啊，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微啥信的公啥账号搜索徐州美好家，4199没有点。
1: 关注公什么众什么号，
0: 嗯，
1: 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您就可以进群，可以收到详细的行程通知了，好吧？嗯、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
0: 你看，他提醒了，说我们不当方式什么的，8651777033，
1: 明白了。另外也可以，如果这些都没记住啊，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咨询，
0: 你说多了他只能算
1: 啊、哦、
0: 啊！
1: 哎呦，这什么？
0: 讨厌你啊！
1: 讨厌你抖音啊！没有，这是、啊、哎呀，哄他们的哄。
0: 敖雷说：“官方真造业，官方不要那个什么，不要在业，就造业呢是夸你的
1: 啊、哎，会制造业绩。
0: 嗨”嗨、哎，说我们提醒我们违规的小二真是个叶子包，黑不死人吗？你说？
1: 超级飞侠问：“
0: 嗯、
1: 铁妹儿，
0: 哎，
1: 是你吗？
0: 是我，
1: 哎，是他。”
0: 好了。 牌子上了。
1: 这就是徐州铁门。
0: 哎，
1: 真是你哈，
0: 是我。哎，博英说：“那么
1: 啊，
0: 那么
1: 嗯。”
0: 我要是骑海格的电车在沙滩上，还不得陷进去了？
1: 我给你捞出来管吧。
0: 嗨，博英，你只管去。
1: 哎，
0: 那海格连你和电车一块儿扛波了。
1: 哎，我这到时候电车没空，你骑电瓶车上，电瓶车骑我身上，哎、管吧、哎，我给你扛回来。
0: 超级飞侠说：“我走了，这是假的徐州铁门，何以见得呢？”何以见得是假的呢？我问问，
1: 跟你平时看的不一样吗？
0: 啊、哦，他说人不对，
1: 人不对，
0: 我调一下，能调。你别管走，你只管别走，咱
1: 都会，都会，都可以，
0: 有法，有法，
1: 有
0: 法，
1: 都会，
0: 有法。
1: 不信，有人来要账了哈？
0: 要什么账？
1: 徐州哥说啊、快下节目了哈，大乖，嗯，赶紧把俺家的蚊帐还回来。
0: 哦，再喘半天。
1: 船给你洗好，
0: 讲好了五点钱你
1: 啊，洗好给你还回去，你见人东西你得给洗干净了是吧？
0: 骚口，
1: 超级飞啊！
0: 哎，这就对了。哎呀，来，这都二凤螺蛳粉说，这不是徐州最甜的天吗？这一点不，
1: 这
0: 不要说，
1: 咱不说这，咱说前三名，
0: 嘎嘎甜，
1: 哎，甜妹前三名，好吧，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他。哎，你要这样说，我们也能念。但你加那个滋味，那个不行，
0: 是
1: 不可以。刚提醒了一次了，哎。
0: 重度失眠患者，那你蚊帐不还给俺，咋睡觉？
1: 怎么又是那？
0: 讲好了蚊子五点钱。
1: 这两个人刚才是
0: 不是啊，又来要了
1: 啊！我知道了，你把袖子先还给谁了？剩下的不能还，剩下的得五点下班之后，五点半下班之后，好吧？
0: 嗯，
1: 还有种。上午窗帘穿苏主任身上，下午你穿了个蚊帐，哎，还有个围裙在我身上，
0: 好难啊！我说实话哈，这个对我的打击有点严重。
1: 精挑细选的衣服，别说是蚊帐啊、围裙啊、窗帘啊，
0: 在自己的衣柜里面
1: 翻箱倒柜，
0: 一上午选了一身丑衣服，
1: 费尽心机。哎，这件他们总不能哎，
0: 啊、
1: 能说了。
0: 我选的时候，我心想，我啊，
1: 拿捏他们，
0: 新买的小裙子，
1: 让他们眼前一亮一亮又一亮，
0: 还说不？
1: 哎，
0: 还说桌布什么，那都过去了。
1: 哎，这件衣服您不能再挑出什么毛病了吧？
0: 哎，真的，这还等挑什么毛病？小毛说了，搬了，兄弟们。
1: 没事，有人等着他家的蚊帐呢。不能吧
0: 来小宝啊，等一仗甘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这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还有一个团要发，
1: 哎，最近大家就是出去玩，
4: 哎，就是刚才有人问新疆菜，咱直接去新疆吃新疆菜，
1: 哎，
4: 董事花带你去新疆6380，
1: 嗯，这是那个哈，那个一个人，
4: 哎。
1: 明白了，
4: 从这个乌鲁木齐出发，穿越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薰衣草花海，好多个，就是十几个游玩的景点，一次把新疆现在比较好的姿态，还能说的好，那好到的那个姿态一看遍啊。
1: 现在不流行什么做那个沙了吗？就你躺沙里边，什么火焰山、坎景、天山、天池都给你带到了。
4: 他三一那三姐天天说你湿气大，你去吧，
1: 你上那躺上去
4: 去吧啊。
1: 什么北疆伊犁和东疆天山天池吐鲁番环线是这样一条线路哈。
4: 8月11号发团，董事花董带大家一块儿出行，报名的方式也是在微啥信的公啥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行程的链接啊。
1: 8月11号发车哈，一共8天的时间。
4: 是啊，来小宝啊，这个常青青说我去能来西安接我吧，能，你等着，
1: 管你等，卷皮等着哈。
4: 来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你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下周一的时间广播端再见，拜拜。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豉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

0: 优惠一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淮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1: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今天的开场来自潘玮柏，亲爱的周五就暂别生活的琐碎，在甜甜的开场曲里放松片刻吧。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整一脚黑的饭就是爱。

以轻松诙谐的笔触直击了暗恋者的微妙心绪，这首歌他唱出了那种宁肯心酸祝福也不愿意妥协的偏执劲儿，既动人又可爱。淘宝计划，你的爱情。

0: 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周深小美满。什么是小美满？也许就是这首歌里唱的那样，生活中那些温暖的点滴，小狗、树叶、阳光，有所爱之人的陪伴就已足够。

个夏天，这首歌又跟着曾沛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在乘风2026的初舞台，凭借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引爆回忆杀，一路稳扎稳打拿下浪姐总冠军。当年唱尽遗憾的少女，如今携满满的情怀归来，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林宥嘉，神秘嘉宾。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是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9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有亮星桥，吃喝玩乐不愁。一年一度的扶阳节开幕了，对于咱们徐州人来说呢，羊肉真的是能从早吃到晚，顿顿不重样。早上二两羊肉包子配一碗辣汤开胃，中午来上一碗又香又辣的羊肉烩面，下午整个硬核的羊油菜煎饼解解闷儿，哎，最后撸上几串羊肉串，这一天呢才算圆满的收场。而在这一整套吃羊日程里，特别让人牵肠挂肚的还得是清晨第一口热气腾腾的羊肉包子。要说羊肉包呢，我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回龙窝的徐老八包子铺，哎，刚出锅的羊肉煎包底部是金黄酥脆，咬下去咔嚓一声，那里呢鲜香流油。当然如果你是不太喜欢吃油的，那你就选蒸包，外皮软薄，鼓鼓囊囊的裹着汤汁，哎，肉馅特别的紧实，一口下去真的就是鲜甜，一点膻味都没有。但吃他们家的包子，你一定得蘸上那个辣椒油，他们自己熬制的，哎呦，那包子一裹上辣油，味道瞬间的升华。之前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爱吃羊肉包子，就早上能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就是这一口包子的味道。除了徐老八，大马路小学东边那家开了几十年的回民包子铺，也是老徐州心里的白月光。门面不大，招牌朴素，推门进去就是扑面而来的羊肉香。他们家的羊肉包子呢，油脂更加的丰富，一口咬下去满嘴生香。素馅包子也特别的出彩，粉丝白菜包软滑中又带着脆嫩，咸鲜微辣。每次去的话，两个羊肉包啊，再来一个素包子，荤素搭配非常美味。家的啥汤是做了改良的，用牛大骨和老母鸡一同熬煮，汤底特别的浓稠，非常的厚重，也特别的适配羊肉包。那各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吃货大家庭当中啊。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的，想要推荐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一起来畅聊。回到音乐中，来自维里安女孩。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烦躁的夏日，漫长的暑假，真的很适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用纠结行程，不用对比套路，这个夏天就跟着我们出发吧。近海草原，治愈松弛，心域风光，壮阔惊艳，高低搭配，长短任选，承包你的完美暑期出行。那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超高性价比的短途王牌线路，北戴河承德双草原，6天5晚高铁轻奢游，全程是精致小团，严控28人上限，拒绝人多嘈杂，走马观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风景和体验。而且您放心，全程零购物零套路，真正意义上的纯玩。那董董在7月27号10天之后就带队出发，咱们这个6天5晚的行程。小海8月2号出发，那我们还有8月9、8、16的多期连发团，大家可以保持关注啊，根据您的时间自由的去选择。专属价格，最最有性价比的价格4199元啊，真的是性价比天花板了。如果说你觉得短途玩不够的话，想解锁顶级大美风光，那就锁定8天新疆伊犁天山环线，全程深度游玩核心的景区，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果子沟大桥全覆盖，全程没有预气垫购物，一旦违规进店每人赔付2000，所以您放心，也是100%的纯玩团。8月11号董董再次带队发团，圆你一场向往已久的新疆之旅。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您去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领取这个北戴河草原的完整的行程，回复新疆呢查看伊犁环线的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跟着919去旅行，省心纯粹不踩坑。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姐的全篇，如果你想跟着咱们去旅行的话，给我的微信去发送亲子或者新疆也都是可以的。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华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7月17号，周五，今天是临近周末的欢愉啊。周五的松弛感，你今天有吗？就在此时此刻啊，我知道你们虽然人还坐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已经坐在车里面，但是心里面那个周五下班倒计时的像黄脸的那个表情啊，已经从微笑变成大笑，又笑出眼泪，笑晕过去，笑卷过去的。哈哈哈哈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好不好？我们把这一周的压力通通都倒掉，把快乐放到最大。嗯，在听节目的同时呢，考虑一下，哎，我这个7月27号要不要和董事花一起去内蒙古啊？8月11号要不要和那个董事花一起去新疆啊？啊！去一趟之后，你会还想着再去第二趟、第三趟啊？

0: 玩是吗？打个卡，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今天又双休了。
1: 嗯，
0: 啊，双休真是高兴，
1: 真好。
0: 把他那个凯撒那个。就凯撒的裙儿，那个红月饼的那热个不错，我比较喜欢挑红月饼两首歌，一个就是那热个，还有一个就是一半儿反唱那个一半儿，我这两首歌咋唱的不孬？
1: 嗯，才好。还有这个套马的汉子也好听啊，又男人又那个好汉歌，套马汉子，嗯，才好听，才好听。

今天呢，这新疆团里面一直在这讨论，要穿白裙子、红裙子，要买什么样的东西，要不要带丝巾啊？要不要带羽绒服？要不要带那个加绒的那个冲锋衣啥的？哎妈，可热闹了！嗯，新疆团马上就要满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吧。这个，其实按理说是已经那个可以满了啊。阻挡不住大家的热情，然后我们就稍稍的给大家只再多整几个，只整几个名额啊。想要了解新疆游的朋友，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不能在这说了啊。想要了解新疆游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新疆两个字。

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因为内蒙古游呢是亲子游啊，亲子游。那这个除了7月27号是我带团，那8月2号呢是小海带团，还有8月9号的团，还有8月16号的团，你看你想跟哪个啊，想跟哪个就跟哪个。哎，到时候我们去一起去内蒙古腊野马，腊野马去啊！想要了解新疆游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新疆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新疆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行程链接了啊。这个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的的 formo919。

东站打卡的晨曦你好，今天嗓子有点哑，我感觉啊，嗓子这两天没有休息好，身体不太舒服。静静你好，王场打卡的刘磊，凤台路打卡的豆豆，就在身边远在路上，欢迎欢迎蔡欣怡，欢迎康平路打卡的瑞东 ，Hello 你们好，多好姑娘你好，村长你好，国庙你好，传奇路过，还有海阔天空、无名、空调、半生年，欢迎你们，欢迎平安你好。Hello 莫纳什你好啊，开心高铁站和平路打卡的碎金生你好，云路万达打卡的 Frank 拉平车欢迎你，欢迎你们。

0: 卡打卡。
1: 嗯，欢迎金子的爸爸，欢迎0516，心愿打卡的冰梅蓝想，还有何信打卡的下个路口见。
2: 打卡
1: 阿波罗你好，
2: 马路打卡。
1: 嗯，谢谢小胖子饭团，欢迎你。为我旋转，有那么多人想要去新疆嘛？啊、嗯，内蒙古你们不考虑一下吗？内蒙古特别适合亲子呀，多好呀！我的妈呀，内蒙古有施展的空间啊！我的妈呀！我的那些小弟们，你说多好啊！我得要给他们来一个大大的拥抱，举高高，抱抱啊、嗯！哎呀妈呀，你说，嗯。
3: 我愿融化在你。
1: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是轮着啊，我今天晚上搂着这个睡，明天晚上搂那个睡、啊，我轮着。啊哦哦哦哦，小宝宝睡觉觉，哎哎哎。哎那家伙这，你那家伙这，你切了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旋律

0: 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周五到了啊，一周的工作我们又这样挺过来了，哪怕是这一周有一点难，有点累，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给坚持到周五的自己点一个大大的赞赞，对不对？夜色渐渐浓啊，周五的夜晚呢，总是带着一点独特的香气，什么香气呢？它是自由的味道的香气。嗯，周五的晚上不一定要去人挤人的派对，也可能也可以是一盏灯啊，一杯茶呀，一段不需要思考的旋律，对吧？无论你现在是在回家的末班车上，头班车上啊，还是在阳台上面这个看窗台下的马路上的人车，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那还是说你并坐办公室里边修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啊、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周五的下班路上不为了炸场，我们只为了给自己的内心一点抚慰，让我们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把音乐的音量调到刚好能听见心跳的刻度，我们来互动一个话题啊，说说你最想听的一首老歌，好不好？老歌，老嗯，牢记的啊，记得老这个字儿啊。所以说你最想听到的一首老歌，在这个周五的下班路上，你最想听到的一首老歌是哪首老歌来着？嗯，
1: 东东阿姨，
0: 哎呦，能感动的。
1: 我在上学，
0: 哦，
1: 妈妈车没法接我，
0: 我去接你去吧，我这这，你等我啊。
1: 现在放假了，
0: 哦，
1: 我就跟着妈妈的车去了医院上班，
0: 哦，
1: 然后上完班了，现在下班，正好过来打卡。
0: 哎呦，你看看啊这个表述，你说说啊。你看看这个表示啊，这弄蛋豆子啊，这猫弄弄啊，这怪乐子，你说说啊。然后这个是之前在上学啊，妈妈没法接，是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打卡啊。现在放假了，就跟着妈妈的车去医院上班，然后呢是现在妈妈下班了之后呢，刚好又坐着妈妈的车回家，刚好就过来打卡，刚好就能听节目了。你爸爸啊，你说嗯，
2: 用我一个眼神
0: 滚蛋，弄蛋肚子还怪乐子还猫弄呢。

0: 红豆阿姨。
1: 哎呦，我那弄大肚子！哎呦，我昨天你知道吗？真的是，我这个嘴是开过光的。我昨天刚说想你们，你们今天就来了。
0: 台风来的时候。那我还在住这个小帐篷呢。
1: 我重新听啊，刚才让我打扰了 ，sorry， 重新听。
0: 豆豆阿姨，下次我去那个，我去浙江省，然后呢，台风来的时候，那我还在住这个小帐篷呢。
1: 哦，他说呢，就是上次去那个浙江了，台风来的时候还住在那个小帐篷里呢。哦呦，那你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0: 阿姨，我来打卡了。
1: 哎呦，来一个大大的抱抱，我的嫩蛋肚子。
0: 现在我回来了，我终于逃出那个台风了。
1: 逃出那个台风了，真好啊，嫩蛋肚子啊，怪乐的。哎呦，你说，太不容易了。你说暑假出去玩容易不？啊，容易不？你说，也容易啊，跟我一起去新疆，跟我一起去内蒙古也挺容易的啊。这都不在台风那儿啊，都台风都波及不到啊。哎呀，来给俺带大宝贝一个抱抱啊，这小嫩嫩。
2: 打卡打卡，是打完打卡。
1: 我看了一下，你也想了解一下新疆游，我就把这个行程先发送给你啊。我把行程先发给送给你，那具体的呢？想要进群啊或者干啥的呢，等我下节目之后我们再统一的给大家再捋吧捋吧啊，因为现在我确实不大得闲哈。大家先那个，要是想了解内蒙你就给我发内蒙古，想了解新疆你就给我发新疆就好了哈。这个都热烈的欢迎大家张开怀抱，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内蒙古团当中，加入到

0: 那咱们从东往西泰山路地下道没有积水，可以放心通行。
1: 啊、哦，好嘞，嗯，谢谢我们的路况小王子啊。今天下午的时候真的是那一阵大雨下的还挺大的呢。南三环由东往西的方向泰山路地下道没有积水，可以放，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哎，刚才15分钟的时候我有没有播广告啊？你们有没有记得15分钟的时候我有播广告了吗？嗯，谢谢阳光，哇，阳光又来了哈！谢谢心灵家园，谢谢慧，欢迎满天星，欢迎 Lovely， 蓦然回首你好，何太太你好，开心你好，风你好，罗，嗯，害死个人了，害死谁了哟？害死跟谁了？刚才我把音量调到最大也没有声音，突然有声音，办公室人。就江江我在那说旅游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我不是突然一下静音了吗，把这个直播间，然后他呢心想着这怎么没有声音了，他把饮料调到最大，结果我也把那个静音也取小了之后一打开声音，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哎呦我的 I'm so sorry 罗 so sorry I'm sorry， 你说说你这办公室，你说办公室还没下本，你说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公室所有的目光都抓着你，我知道，我知道那种感觉。你说赖我，赖我哈。然后你现在把声音打开吧，我跟你们办公室的所有的同事给他解释一下，行不行？需不需要我解释？是不是越描越黑啊？哎，我的天了，你说这不要了命了？你说啊啊，为了看我的直播，你说这，哎呦，这罪过罪过啊！我个人不大喜欢格子衬衫，男。感觉都装文艺范儿，还是花衬衫多好呀，阳光热情奔放哦。你不喜欢格子衬衫，那你就这样，你看直播的时候呢，你找一个，你是用手或者用什么东西把我的这个格子衬衫给挡上，不要碍你的眼，你就光看我的脸就好了啊，不要碍你的眼。哎，何太太你好，这个微风中慢线接触不好，赶紧找人来修哦。线接触不好吗？在收音机上面就是那个吗？喇叭烧了，啥喇叭烧了？哪喇叭烧了？是那个，是收音机上面就信号不好吗？音质不好吗？怎么回事啊？发型贼拉帅哈、啊，跟那假小子一样一样的啊！你的帽子怎么不戴了？我戴了，我刚戴上，嗯，扣着扣着还怪俊，嗯，你说说，嗯，欢迎你们 ZHWH 啊、嗯，雨过天晴啊啥的，反正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弟们，我都爱你们

来想。好，来，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打开了，想要看节目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看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啊。

0: 让我这三爷搁这又开始造谣了，这搁这，我必须我得说，拿起来说两句话。风吹群起屁屁凉啊！你看、啊，他说今天世华休息了吗？怎么没放歌？啊，不是、啊，怎么光放歌？那我这练跳，你进我这直播间，你看看我练跳，再打，再叫，再说，再闹呢，一点都不耽误。新疆的价格成人是6380啊，早鸟票已经没了，早就没了啊，两波早鸟票都能没啊，但是我们只有一波哈，不是说有两波。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在周五这个下班路上，你最想要听到一首什么样的老歌呢？嗯，美美啊，说想特别想听《再回首》啊，你啥时候跟团？我就是，我是啥时候跟团呢？7月27号我是跟那个内蒙古团，然后8月11号呢，我是跟新疆团啊，就这两个团，今年夏天这两个团是我跟的，一个是7月27号的内蒙古，一个是8月11号的新疆，嗯。去年我带的那个内蒙古团，今年又有不少的朋友啊，又加入了，说太好了，这是，就有的又加入，还要去内蒙古，或者呢，今年加入跟我去新疆，那去年跟我去新疆的呢，今年又加入去内蒙古，反正啊，就是一路上，我觉得真的太好了，又能够见到他们，这又能够和他们见面了，因为上一次呢，不管是内蒙古还是新疆，都是特别开心，玩的超级超级的好啊，拍了好多精彩的视频、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路上还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都是留下了非常多的欢歌笑语，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真好，真好。待会儿我们来听再回首啊，在我身上，玉晨也说了再回首啊，初听月经刚来时，再听已是绝经人，绝经了再听了、那霸道总裁该爱上你了，嗯，初听的时候霸道总裁爱不上你，现在再听霸道总裁就爱上你了，无法自拔，得爱上你，好嘞，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 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吃花你好。今天下午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吧，四度。心情特别的沉重，尤其是前半段，一直到后边，他们冲出这个重围以后啊，才好一点。可能出了电影院，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生活在今天这样和平的年代，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1: 对，我们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啊！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啊，都是无数的英雄先烈，他们用生命拿鲜血换来的。

真的是的，就是现在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没有硝烟的时代，确实是莫大的幸运啊。我们一定要带着就是就刚才是谁跟我发的这个遇见啊，给我发的，我们一定要带着看完电影的这样一份震撼与感恩，然后往后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就认真的珍惜眼前安稳的每一天，就是对那一段艰苦岁月最好的铭记啊。

0: 林兄弟，打卡打卡了！
1: 欢迎我们的 CNX， 好久不见了呢，真的是，去哪里了？你个死鬼，你到底去哪里了？
0: 故乡的云嘛，故乡的云比较好听。
1: 就是在这个下班路上特别想要听到的一首老歌，是《故乡的云》。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水，一会儿喝奶哈。感恩天都峰，谢谢你，谢谢罗给我送出的小爱心哦，谢谢阳光哦，谢谢你们嗯。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直播了。我们这一周呢是播了4天的时间，因为昨天身体不适啊就没开播。然后一周播了4天的时间，你有来看我吗？我们有见上一面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明天后天我们也不能够见面啊。如果说一周必须得要见一面的话，今天来见我一面吧，好不好？我们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徐州市姓氏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见上一面好不好？我今天身体状态也欠佳。嗯，跟林黛玉一样，你就坑坑咔咔的。嗯，
1: 世华，我下班了，哎，今天可以听到你的节目了，好开心啊。
0: 真好。
1: 你的嗓子咋了？我听你一直在哼哼的。
0: 不知道你，
1: 哦，
0: 嗓子就挺老感觉。好的。
1: 保护好自己的嗓子。
0: 哎，我突然想起来，可能就是这两天喝水少的原因。这两天好像是就没喝水。真的，就除了吃饭喝点稀饭之外，好像真的没有喝水啊！你这样一说，我真的想起来了。昨天的时候也是的啊，说谁那是谁说到了喝水，然后我想我一天都没有喝水，我想着下节目之后一定要喝点水，结果呢，忘了，然后今天又没喝水。哦，我的妈呀！喝肥，一会儿喝点奶吧，嗯，喝点奶一会儿，嗯。

0: 少年。
1: 好嘞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亚瑟士的跑鞋，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10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是399啊，亚瑟士的跑鞋，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面他们都会选择用亚瑟士的跑鞋，而且呢这一款跑鞋是好莱坞明星的街拍的同款，很多的国内明星呢出街的时候也是在穿亚瑟士的跑鞋，想要和这个马拉松啊、这个赛事上面的这个运动员们穿一样的跑鞋，或者是和这个国外国内的明星啊、穿一样的跑鞋，这个日常通勤上班啊，或者是晨起运动跑步啊，周末约会都非常非常的舒适，穿着不闷脚，而且的走路也不累啊。品牌的掉价是1390块钱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我们只降1000块钱，只要399。下单再送你一双同款，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那如果说你是一次买两双的话，你就把两双统一放到那个购物车里面啊，统一下单的话，再给你减20块钱啊、和你的对象一人一双啊，价格还不到750块钱啊，8款颜色可以选择，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每一款颜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施华发送施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施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在休息之前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好消息，就是7月18号上午8点，明天就7月18号了啊，上午8点到12点，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将会举办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的指导活动，即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的校园开放日，就是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呢，8点到12点，大家想要去看一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想要到校园里面走一走、逛一逛，想要到他们教学楼里面看一看哦，想要去问一下，哎，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啊，就是去问啊，这学校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啊，教学质量怎么样啊，啊，反正就是开放日，你到时候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去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啊。到时候呢，会有70所左右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老师，给大家带来各院校的专科的招生信息，给徐州的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指导和帮助。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记住一定要抓住啊，就是在7月18号的8点到12点，因为它只有半天的时间啊。如果说你说7月18号呢，我下午再去，下午再去，那都急啦。谁等你啊？就你去了之后呢，你到这个你就参观一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的校园，你感受一下江苏建筑职业大学的校园的风景魅力。

0: 他们说今天就是我那个骑那个电动车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呢，挤到了那个栏杆上面去了。栏杆下面不是有一块那个水泥的那个吗？就挤到了那个水泥墙上去了。然后我这个脚呢，里侧和内侧全部都秃噜皮了。我刚才这样一弄，一右脚一搭左脚，我想起来，哦，哎呦废，哎呦废，省疼啊，哦废，嗯，省疼省疼。就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啊，不管是吃东西啊、睡觉啊，因为我侄女大侄女，今天我给她打视频，我说怎么回事啊？
1: 我那个食物中毒了。嗯，
0: 食物中毒，你说，嗯，我说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啊。我说你咋弄的？你咋活着就那么不容易呢？一天到晚的，这是嘛事儿啊？
1: 是我中毒了，嗯。
0: 我说在咱这行，你说我说我今天我觉得我也中毒了不是？觉得这中了。夏天，因为你要是哪磕着碰着，你要是去就哪破皮了，它真的它出汗啊啥的，你洗澡你都不方便，你知道吗？我当时第一瞬间就想着，我这气死，你知道，我心想着这怎么办？这怎么洗澡啊？你说本来就不爱洗澡，你说这那也得洗。去年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啊，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啊，01专业组，这个是最低分370啊。今年计划招生513人，另外呢，普通类的物理等科目类06专业组，去年最低分225，今年计划招生634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07专业组，去年最低分407分，今年计划数是275人啊。另外呢，还有招这个就是美术与设计、历史等科目类10专业组，去年最低分413分，今年计划数是50人。美术与设计、物理等科目类11专业组，去年最低分363分，今年计划数是10人。别忘了明天上午8点到12点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开放日啊，而且还有现场指导你怎么样报名的，就那这个专科报名的啊，给徐州的高考考生填报专科志愿提供指导和帮助的啊。
2: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我看今天呢，刚才说新疆，有不少朋友给我发送新疆两个字。那成人的价格呢是6380，因为我们最初的时候呢是放了10个的早鸟票啊，这名额早就这说一发出来就已经全部都被人订满了哦。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这个报名也马上就要截止了啊，各位希望你能够抓住最后的尾巴，因为我们的硬广就是宣传还没上呢。昨天才开始宣传那个口播啊，其他都还没上呢，你说都还没开始宣传到新疆呢，这爆满了，你这玩意儿，你说这马上就爆满了啊。往内蒙古那边在云云啊，夏季是新疆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新疆伊犁最美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独库公路一年当中呢它只开放3个月，那我们正好能够赶上去独库公路。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我们直通车直接进啊，不用在那排队，不用在那等了。那天的时候呢还有几个听众问我说想要自驾去新疆，说来回的话那得半个多月的时间，我说那对啊，那你再开车你想多累了，我的妈，来来回回多赶了啊！后来放弃了，就说就跟你一起吧，不自驾了，不作死了啊！我们要去那拉提大草原，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啊！我们也是 VIP 通道，直接就进了火焰山啊、坎儿井啊、那个天山天池啊，经典一个都不少啊！还有就是只属于我们的 VIP 的礼遇，全程2+1航空座椅大巴啊，我们是双飞的啊，双飞的，飞来飞去，然后中间呢是全程2+1航空座椅大巴。宽敞舒适，长途也不累啊！我们升级2晚的4钻酒店，睡得好才能够玩得好，好不好？你比如说，你半夜你说董胜华我睡不着了，你给我唱首歌吧行？我到你房间去给你唱首歌啊！哎，我给你唱首套马的汉，哎，我给你唱那大阪城里姑娘，哎，我给你唱那舔猪少女，我早晚要把你送睡桌啊！来给你哄睡桌，然后呢第二天再喊你去吃窗，咱就一块去玩哈。你说让我给你揉揉肩捶捶腿的这些，我不行，我真不行，因为我手就是那个干吧，你知道吗，一揉它不柔软，我那个手一粘上去之后呢就捏得可生疼了，我就你掐一捏一点点肉我给你拧下来啊。而且呢我们这趟行程呢还独家赠送新疆大剧院千回西域啊一生必看的实景演出，正好我们去年没看成啊。哎呦，还给你赠送这个叫什么奥德莱斯丝巾哦，我不用戴了呢，小还有当地的小花帽都给你赠送啊，感受新疆的特色啊。8天的时间跟着董事花我们走上一趟北疆伊犁和东疆天山天池，再加吐鲁番环线，好不好？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我们穿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薰衣草花海、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吐鲁。

翻火焰山，这个坎儿井，还有那个雪山、湖泊、草原、峡谷、花海、沙漠，一起看尽新疆的万千姿态。跟着市花去看繁花世界吧，我们一起去新疆，去伊犁，去那个被上帝偏爱的夏天，好不好？嗯。报名的方，就是你可以给董董，如果你有董董有市花的，这不要给我打那个。军哥呀，你不要给我打视频啊，我先挂了哈，不要给我打视频，你直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好了，好不好？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新疆两个字。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的的 formo919 的的 formo919 啊。或者呢，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新疆两个字，也能够收到行程，好吧？啊，你最好是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微信号是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啊。8月11号，我们齐聚新疆，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我准备过那么一本子，就这两天过去之后，我准备好好的健身，我继续去游泳啊，我把身体锻炼的倍儿棒啊，到时候我好有精力，有这个体力陪你们啊，给你们增劲儿啊，我的娘了，我这想起来行吧，你说，要不然的话太吓人了，你说啊，我这个小身板还真不管乎嘞，我这一想，前想后想，左思右想，我找一首新疆的歌来听来，来大半城的姑娘。这是放的什么？雄心雄心宝贝，这是放了，完了，娘嘞，这怎么又成这了？那怎么弄哎？让他先播着吧，他必须得把这一首播完，好像。等一下，我看看哈。

0: 智慧生活就是
1: 别听了，别听了，
0: 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好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户的蓝爪，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8: 919天气报告。
1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5到26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1: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喝的是绿箭仙豹，绿箭仙豹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

月上班还压上上分月光。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新疆啊，那也有朋友想要咨询内蒙古的，那我们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重磅开抢啊，这个大家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内蒙古游，7月27号我带队，8月2号小海带队，8月9号、8月16号这两个还没暂定，也是我们919的主持人带队啊。四个档期可以选择。那我呢是首发团啊，7月27号的这个内蒙古之行，我带队。这个也中粉老粉啊，一口价成人是4199啊。差着一下子，你说差着一下子，你这鞋都卷破了。然后小孩儿不一样啊，有3000多的，有中童3000多点吧，小童然后2000多啊，这是亲子，就专门就是为这个亲子游设计的地方啊，就是带小孩出去玩的亲子游啊，亲子游。所以呢，大家这个想要报名的朋友，你呢可以在徐州美好家，就微信公众号的搜索徐州美好家，美好生活的美好，家庭的家啊，徐州美好家发送亲子两个字，或者给董董给世花发送亲子两个字啊。如果你没有董董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啊， 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他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那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你再点最上方搜索账号手机号，哎，然后呢他就你就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的 FM919 嗯。

我们呢去了内蒙古之后呢，一天晚上的秦皇岛是去五钻酒店啊，三稳多伦啊，承德携程这个四钻品质酒店啊，然后再住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然后这个旺季酒店呢，就是顺序就那么微调一下，反正就是住宿这一块咱绝对不给大家打折啊，然后那个我们要去好多好看的地方啊，去那个。去那个海滨浴场，去避暑山庄，去乌兰布统草原，我们去这个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有好多适合亲子的、适合小孩玩的地方啊。而且呢，我们还有星空课堂啊，草原观星。就是逃离城市的这种光霾，在草原暗夜的保护区上一堂能够亲自触摸银河的天文课，哇，想想都觉得好浪漫啊，我的天哪，我现在脑子里面都有画面了，真好啊。内蒙古游呢是这个高铁六天，想要咨询内蒙古游的朋友，给董董给神话发送内蒙古。

0: 一道杠说世花我终于加上你了啊。好嘞，你是要了解新疆还是了解内蒙古啊？很高兴您访问，我是您的服务小管家董世花。
1: 压下口给一个318零7加粉。
0: 嗯，南三环高架下口那个地方呢，有一辆车，它是318零7加三儿。嗯，你是说的这个吧？是这个吧？我别给翻译错了。
2: 下班了，搁东三环打个卡。
0: 嗯，
2: 那么这会儿听你一个劲儿清嗓子。
0: 对，嗓子里边就一口老痰，你一口老卡，一口老痰，你这玩意儿整
2: 天也不正常。
0: 嗯，好嘞，谢谢你啊，你也。

好嘞，今天呢，我们是让大家来说一说，在周五的下班路上，你最想听到一首怎么样的老歌？前面呢有不少朋友听到了《再回首》，那么一会儿就听《再回首》好吧？还有这个王牌妈妈说，这个《再回首》啊，说那个别提醒我说，一会儿别忘了听《再回首》啊。确实是的，《再回首》就每一次来听的时候，就还是觉得它非常的经典。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的70、80、90后。没有几个人嫁给了爱情，对不对？也没有几个人最后娶到了那个最爱的人啊、嗯！如今的自己可能真的连听一场演唱会都是身不由己。来，我们来听啊。

0: 好嘞。哎，我们来听原唱，姜育恒唱出的《再回首》。嗯，
1: 再回首。
0: 小时光说，我特别想听发财歌。嗯，发财歌。哎，刘德华唱的是什么？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那个叫什么来？我也忘了哦，是那首吗？艾文说了，最近特别想听的老歌，刘德华的《忘情水》。嗯。

雨逢说想听晚风，就是那个500晚风。墨雨想听失恋阵线联盟，旋律每一次响起的时候都想跟着跳一下。蒙古包好吃吗？蒙古包比那个肉包子素包子都好吃。跟我一起去蒙古吃蒙古包去。行吧。去新疆回来了吗？新疆是8月11号，还去新疆回来了，这事儿弄的，你说那说去新疆说了还没有2天呢，那就回来了，那都你说那怎么能回，那这干啥呀，那是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马哥。优渥傲岸啊，好嘞，优渥小朋友啊，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哈。你在徐州啊，得闲的话去我们日照旅游，日照海边，或者说想要跟我一起去新疆的话，去内蒙古的话也是 OK 的。

0: 谢谢节目的陪伴，每天疲惫不堪，情绪很低落，但是你的节目总是能给我安慰。那谢谢你不吝啬自己的表达啊！其实呢，每天在节目里面就说好多的话，我也很累的啊，因为我想说好，那我也很想把节目做好，我也很想和你们的互动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反馈，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播放歌曲的时候，我可能也会，你看这拼搏着个了，我还拼搁着说话啊，就争分夺秒的，每天两个小时就跟打仗一样，特别的忙碌，因为直播台只有一个人，你播歌啊、互动啊、回复啊、广告啊啥的，这些键推来推去的啊，还有在想着自己要说什么，每天就是披头散发的，就是啊，节目一结束，整个人就完全不想说话，完全没有力气了。所以每每有人跟我说，谢谢你的陪伴，谢谢下班路上有你，你给我带来了快乐和放松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暖的，特别的欣慰。每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要在心里面默默地跟自己说加油啊，加油啊，把每一天的节目都做好，才能配得上你们的喜欢啊。
1: 越等到越伤心，永远得不到未来，到底他怎么想？
0: 幸福使者说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啊，我又想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了，说最近一边健身一边听，还会听忘情水，就是很怀旧。那你是认真的吗？你健身的时候人家不是都听燃烧我的卡路里啊，左三圈右三圈，不是你为什么要听那么伤感的歌呢啊？你说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给我一杯忘情水，还我一生不伤悲，然后你就举着哑铃，举着眼泪啪嗒啪嗒啪嗒掉下来，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你这样能行吗？好，能健身吗？
1: 他好吗？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
0: 哈，铁桶战将对是我。灰将泼饼，提从战将，
1: 全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被爱上好期待，把过去传说成。
0: 蓝山说想听周杰伦啊，每天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啊。周杰伦确实有这个能力，就每一首歌曲都很好听啊。周杰伦真是能做到他的每一首歌曲都很好听。那有一些歌手呢，是那种他的歌有一部分好听，但是有一部分也不好听啊。有的呢，就是他所有的歌都不好听，只有那么一首好听。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0: 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激动难以忘怀。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新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抢手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这个给大家介绍今天的福利啊，亚瑟士的跑鞋，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一双399块钱，下单再送你袜子啊，买两双的话更加划算，再便宜20块钱。那在这个官网上面啊，吊牌价是1390块钱的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今天只降1000元，只要399块钱，下单再送你一双品牌的袜子，今天这个价格超级超级的划算啊！因为市面上的很多的运动跑鞋就是为了轻便吸声支撑啊，就是穿久了之后呢，足弓特别的酸，小腿会胀，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了啊。有的呢就特别的闷脚不透气，夏天一穿回家一脱鞋啊，妈我的妈了，那个味儿了，真的受不了啊。今天呢我们这一款亚瑟士经典的轻跑鞋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完美结合。鞋垫是高弹缓震的材料，踩上去那个回弹感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啊，每一步都是稳稳的支撑。亚瑟士的跑鞋啊，专柜一双要卖到1390，今天只要399块钱，价格非常的划算，再送你一款同品牌的袜子。那另外呢，你任意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再减20块钱，有8款颜色可以选择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或者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

好喽，大家想听的《忘情水》来喽。当我眼中有泪，白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唱的野派一些，对吧？就是那个啊哈的地方你要扬起来，就要从含蓄到奔放，就要迸放出来，对吧？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

吗？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哈，娘子 ，You will not get 哈，啊哈哈，哈哈哈，西湖美景三月天。

0: 徐州广电大厦，董董你是王炸啊！不敢不敢，炸不起来。嗯。董董串烧，淮海省第一。
1: 你这玩意儿整的，你给我弄那么多吐馅儿，你这。
0: 估计有十年没有听这首歌了，是吧？啊，陈慧娴的《夜机》，嗯，也好听啊。今天吃的是绿箭鲜鲍，风味酸牛奶，益生菌爆珠加复合果蔬，羽衣甘蓝苹果猕猴桃，好喝，超级超级好喝。
2: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
0: 喜羊羊说感谢每天下班路上的陪伴，虽然很多时候也没有互动，但是一直在啊，你们都还在就好啊，你们还在听啊，真的都怕你们都不听了。他们就说现在你看广播还有人听吗？我说上班下班路上听的人都挺多的呀，那平时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也挺多的呀，啊，中午去吃个饭或者出去办个事儿啊，或者干啥的，那暑假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听啊，你们还听吗？在听吗？

0: 放一首背影。
1: 此情此景，放一首赵雷的背影啊。
0: 我们只要一场漂泊的雨，在重庆，这就是你不行。
1: 你唱的不恼不恼啊。

成说啊哈，一直在听，好吧，嗯。大瑞，嗯，啊哈，一直在听啊，好，这是不说话是吧？嗯。

好一直在听啊，林夜雨在听啊，刘明明啊，魏教练在听啊，程也在听啊，楚雅居好，再听就大飞也在听啊，行啊，贾先生啊，那你们都不说话干什么？准备暗杀我们？是准备暗杀我们？对我啊？是想干什么？

0: 好，我是向日葵。
1: 嗯，
0: 我在家里打卡，
1: 嗯，
0: 来晚了，然后今天下雨没上班。
1: 嗯
0: 嗯
1: ，Hello， 蒲公英你好，
0: 给儿子做好吃的了，
1: 嗯，
0: 赶快来打个卡，祝你周末愉快。
1: 嗯，谢谢你，向日葵，周末快乐。周末如果得选你们家楼附近有那个绿箭直营点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个，就是绿箭鲜爆益生菌爆珠加复合果蔬羽衣甘蓝苹果猕猴桃，真的超级超级的好吃，你尝尝。平时的这种包装酸奶都是用罐，就是吸管对吧，它是用个小勺子，因为它里边有好多爆珠。嗯，好吃好吃，一口下去，哎妈呀，整个香气，整个果香，整个羽衣甘蓝，这个苹果猕猴桃的那种香味啊，然后就在嘴里面随着那个爆珠一下子爆开，蔓延到你的口腔、胸腔、腹腔、盆腔、绝地板、直顶头腔。嗯，小心憨豆说头膜挺，那怎么还头膜挺？咱都不能光明正大的挺吗？啊，咱能不能光明正大的呀？啊，不要偷偷摸摸，你给我出来了，咱正大光明的咱就挺，行不行？出来，出来。
2: 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伤悲。就算我会哭醉，就算我会心碎，也不会看到我的泪。
1: 嗯，唱的不孬啊！你们那个吃酸奶、喝酸奶的时候，还舔不舔这个上面沾了好多的。酸奶舔瓶盖，甜不甜？甜不甜？猪八戒给我发送过来了，正在听99，我知道你们都在听，好不好？那此时此刻在听的朋友，可以给我举个小爪爪吗？让我看一看，好不好？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军一个人在奋战，让我知道电波那头你是在陪我的，好不好？现在呢，我就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我就空落落的，就感觉心里面孤单、寂寞、冷，好害怕呀。爸爸，二哥，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好不好？我的眼睛看不见，二哥。啊，海阔天空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在群里面他说北三环由东往西堵的猫宝快别上来了啊，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堵的猫宝不要再上来了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不好？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淮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

0: 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枪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专为宝爸宝妈准备的重磅的福利来喽！哎，小天才，小小天才卡啊，叫小小，办小小天才卡直接半价领小天才的电话手表，给孩子的安全守护。现在呢，入手超级的划算，就是小天才第五，官方的定价呢是599元，现在办理小小天才卡。活动价只要299块钱，直接省一半啊！还有全系列热门的机型可以选择，性价比，直接拉满！快来徐州移动服务厅咨询办理吧，对吧？这刚好放暑假了，哎，给孩子办个小小天才卡啊！然后，哎，那个第五本来599块钱，现在只要299块，买了之后方便和小朋友联系。那比如说小朋友送到姥姥家了，哎，哪里有宝宝？哎。在姥姥家呀呀，吃饭饭啦哟，洗手手没有，联络联络，对不对？你这里面整你说的。
1: 阿姨，今天雨下的好大呀，我来给你打卡啦。
0: 哦，谢谢你啊，宝贝。现在还下雨吗？我都不知道，我在直播间里面我真的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外面还下还是一直在下？你是行驶在哪条路段啊？以及直播间的各位弟们还在下吗？哪里在下？你所行驶的路段是在哪里？告诉我好不好？307天了，干哈？看我的直播307天了吗？我都还没播307天呢啊，播了30多天差不多。承蒙厚爱，承蒙谁的厚爱啊？哦，苏超群里面你特别耀眼，来这里咱们得按热情。你就是你在先任，你在苏超群里面是不是？挺好的。北三环中山路往西北上坡，北三环中山路往西北上坡有公交车坏在高架上造成堵车，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黄昏啊，周传雄的哦，失恋适合听小刚，那英语人闲起，寂寞沙洲冷，安然无恙，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你俩搁这聊得挺热乎的，狂风暴雨。
2: 董董，你刚才说的那个，手机卡的事儿，那个广告再说一遍吧，没有听太清。
0: 哦。好嘞，那我再说一遍，我直接发给你好不好？你听一下，就是那个小小天才卡，就是这个呢，是中国移动给那个宝爸宝妈们准备的福利啊。你上那个中国移动的营业厅去办理小小天才卡，你就能够直接就是半价就能够买到小天才的电话手表，就原价599的那个小天才的第五那一款手表啊，小孩的那一款，然后你299块钱就能买了。就说前提呢，就是这个手表里面你装的是小小天才卡哦，而且呢还有其他的，就还有其他的系列的热门机型啊，性价比也都是拉满的。你去那个徐州移动营业厅整一下，好不好？这一波听明白没有？如果我再没听明白，我直接把文件发给你啊。好了，我又违规了，就说这个也违规。你说我这我整期节目就是没有不违规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啊，这咋整啊？说旅游违规，你说小天才违规，说那个什么那个违规，就是一直都是在违规啊！你说这咋整？卖货也违规啊！

0: 好了，你就违规，然后就这么整吧，那就这么整吧，再，把这个那个亚瑟士的跑鞋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亚瑟士的跑鞋，在官网上面呢是卖到1390，那今天呢我们只要399啊，属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大牌的简陋的福利，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啊，让你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的经典轻跑鞋，穿上它之后呢，又舒适又透气又不闷脚啊，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非常的好，暴走一天脚都不酸也不累啊！吊牌价就是官网售价1390块钱的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只要399。你下单之后呢，再送你一双同款，就是同品牌的袜子啊。那另外呢，就是你一次买两双的话，再给你减20块钱。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这个夏天穿上一款这个运动的轻跑鞋。多好，不管出去旅游啊，不管到哪里外面遛弯啊啥的啊，上下班的路上啊，还是周末去逛街啊啥的，都特别的轻巧，特别的方便。那有想要链接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啊，或者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豆的话也能够收到链接啊。昨天没播，这今天刚一播，你说这又违规了，这怎么弄啊？我这个号我这怎么办啊？哎呀，方不胜方，你说除非我一档节目全部得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一个半小时敬意。刚才呢李荣浩的作曲家要出来了，然后忙啊给我发信息说，李荣浩的作曲家你怎么切了，是那个我抓紧时间再给你补上。想听李荣浩的作曲家好，想听什么就我们就有什么啊。
1: 董董阿姨，我今天放学妈妈来接我，我又可以听你的节目了，我今天又来打卡了。
0: 哎呦啊，嫩蛋肚子，你看我的小弟们啊，那些老慌慌，我跟你说啊，老慌慌就试验场了，他都不想说话，他就只想听。你看我们这小弟们还是替小弟们加死。周末快乐，不暑假快乐，我弟们啊，啊嫩蛋肚子啊，宝贝蛋子，啊嫩嫩怪乐子，小心憨豆说今日加班牛马在线。无能狂欢摸鱼听市花节目全靠偷偷摸摸。行，别让领导发现了哈，现在还没下班吗？等我一起下班哈。Hello， 那个谁你好。

0: 送啊送啊，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帽子哥，周末快乐。绿箭，鲜爆风味酸牛奶，益生菌爆珠加复合果蔬，羽衣甘蓝，苹果猕猴桃。

张啊，说我在听，哎哎，谢谢你啊、哦，给你回复一下。嗯。呀，这怎么弄的呢？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苏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激动难以忘。

0: 特别想要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凡人歌》。
1: 嗯，
0: 我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每天都很烦，所以我们叫凡人。这个上班烦，下班不上班也烦，对吧？上班太忙了烦，这个上班太闲了也烦，那上班挣不到钱也烦。反正就是总结几个字，我们是凡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人生呢，就是真的像一个迷宫一样，我们用半生去寻找出口啊，然后有的用整个余生去找一个出口，那终究是有太多无法言说的遗憾，它藏在眼泪里面，落在岁月里，收在倔强里，消失在人海里，时间总是不断的筛选。

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但是呢，我们要始终的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理由哈。凡人歌，找着找出来。

的。优米啊，说特别想听的一首老歌，爱上你我很快乐啊，突然就想到了，因为爱上你啊，确切的说，听因为爱上你的节目让我很快乐。好嘞，谢谢啊。行，爱上我的节目我就放心了啊。哭嚓一下子说，我都没有，要不然没有办法挥你。

0: 险。既然不是
1: 董哥这几句说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走心了。你会读心术啊？董董，你每个月按时发工资吗？发呀。那你们不都不是按月发的吗？都是怎么去发的？都是季度啊、嗯？半个月就一发吗？还是一个星期一发？还是按天结账？
0: 多少铜铃亮，一阵纷飞烟。
1: 对，你看我的视频你就知道了啊、哦！我们在那攒塑料瓶子，然后买包子、买辣条。嗯，失眠，昨天就失眠了。哦，失眠是心事放不下，反正结局都一样。都是要完蛋的，有啥好纠结？反正都得死，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嗯，
0: 人们改变，
1: 穿那么板正不忍吗？不忍，我们今天这空调开可足了，不忍，一点都不忍啊！悠悠春天啊，我想点一首陈楚生的《庙堂之外》，好像库里面没有这首，我找着啊。哎，还真有了，你别说，嗯。来给你播放啊，你还在吗？画船听雨眠，想听陈楚生的《庙堂之外》的，在不在？要不在的话，我就直接给他删了，我直接给他切了啊，切歌来去再点下一首，嗯，在不在呀？快放话！
0: 谁家年少不易见山，千里如繁华。
1: 哦，在的，那行，那我没被放啊、嗯。我给你听哈，《庙堂之外》。罗素，世界上只有一种。罗素不是罗曼·罗兰说吗？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啊。嗯，

哎，哈尔说，诗花，我刚刚到家，这周可以双休了，好好休息一下。最近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挺忙挺累的，嗯，我们适当的就要给自己放松一下啊。有好多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一忙起来，心里面也知道，对吧？我得要好好的吃饭，我得要好好的休息啊，我不能节奏搞得那么紧。但是呢，他就是身体不听你的使唤啊，就是还是要去抓紧时间，就想着把这件事情抓紧时间整完，就想着快点把这个阶段抓紧时间。

渡过去啊，就是还是会乱了方寸，乱了节奏啊。那现在好了，嗯，终于可以双休了，就好好的休息哈，嗯。你是不是生孩子了呀，哈佛？你是生孩子了吗？你怎么没跟我说你是不是生孩子？我这算着掐着时间差不多了，生没生啊？啊，如实招来。

董董，你们上班的地方是云龙公园北门的，那是老台老电视台啊。我们是在那个大龙湖这边新城区这边办公。

好嘞，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谢谢谢谢。祝各位周末快乐，周一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弦，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

0: 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5到26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壶的拿脚，大壶的悠，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晚上八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

0: 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淮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当旋律

0: 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3: 用音乐和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5到26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淮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5到26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11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24到31度，淮北阴24到30度，连云港阴22到28度，华安阴23到29度，枣庄阴23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23到31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用音乐和视线。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21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5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2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噪音。

0: 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十二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7: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首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

0: 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成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拉起手唱起歌，
1: 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5度，济南多云24到3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实在管束，实时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哦，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4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0度。临沂阴，22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周雨转多云，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多云转晴，16到27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4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0度。临沂阴，22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足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9: 现在是早上8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5度，济南多云24到3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6: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8: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